0: 陶喆22。那这首歌呢，其实肯定是在陶喆22岁以后很多年才写的，
1: 回望自己的22吗？
0: 也是在说别人的22的青春。
1: 对，
0: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你在青春当中的时候，你是意识不到青春有多么的美。
1: 对，
0: 可能你真的过了青春的时候才会觉得，哎，22岁好像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啊。
1: 对，哎呀，我自己的22岁在干嘛？大学毕业。
0: 对，
1: 刚大学毕业。
0: 这个词里面就是唱到说，你可能刚需要不读书，然后要面对生活当中很多挑战的时候。
1: 对，
0: 是对，所以它是很多人大学毕业的时候一首毕业的时候的情绪的歌、啊，
1: 把自己的那份毕业22岁的心事哈唱给自己听。
0: 对，我相信大家就是就算过了22，只要心里面22的话，应该
1: 一直都22，
0: 一直都22。新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精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的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不鲜大米九成熟鲜歌，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1: 8:06，这里是第2个小时动听无极限的陪伴，我是银子，
0: 我是孙杨，这是江美琪的歌《秘密》。

新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菌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新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聆听，动听无极限。

0: 金龙鱼采用的道路六不鲜米监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的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不鲜大米九成熟鲜割，食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1: 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那送上这首呢，也是一个很经典的翻唱哈，这是来自魏如萱和 Ice Paper 的合作翻唱这首
0: 《城里的月光》。

0: 立春夏天的电影，
1: 哎呀，这个时候听到这首歌，就好像在我们刚刚结束的夏天，已成为一个带滤镜的电影片段一样，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可以成为一个历史来浮现了。
0: 是的，但是关于夏天的种种的这个碎片啊、景象啊、画面，时不时还会钻入到脑海里。比如说夏天有很多的果树啊、花儿啊，对这些，还有这个风啊。
1: 还有云呐、还有每一场大雨呀、
0: 是的、历历在目啊。
1: 是的，那也是成为最好的回忆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各位星期四早上好，我是银子。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杨。
1: 我现在呢给大家读一句诗吧。
0: 哎，
1: 读一首诗。
0: 因为夏天结束了，你多愁善感了，是吧？
1: 我来吟诗一首。

0: 首，当然了，这首诗跟我们今天动听优选提供的好物息息相关。读完这首诗，让孙杨猜猜今天要提供什么好物，然后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
1: 你也可以猜猜看啊。
0: 对，留答案，
1: 没有奖。
0: 对，啊，我来读了啊，叫刘之婀娜，刘石凡，刘摩清明，刘子仙，可羡瑶池碧桃树，碧桃红颊一千年。哎，这样的一首诗，孙杨猜猜。
1: 我抓到了几个关键词，瑶池碧桃，桃子、
0: 啊、你没说孙悟空就不错了、
1: 啊、有点想说了这个
0: 桃子啊，还有呢
1: 还有我想想你都说了什么词儿啊，有什么脸颊是不是，
0: 对，碧桃红颊一千年，
1: 红颊胭脂，
0: 你说我们要提供腮红吗？
1: 腮红，腮红不是胭脂，就是现在叫腮红了，
0: 对、
1: 啊、
0: 给我来点中国风啊，很适配古诗，行，胭脂还有什么，就这两个，
1: 刘什么什么刘奶黄包，流沙奶黄包，
0: 榴莲味的吗？
1: 啊，榴莲也有可能、啊、
0: 行，那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大家认为通过这首诗今天这个好物跟什么有关，也欢迎通过云听来留言哈。
1: 哎，好，我们先来听歌，一会儿揭晓答案啊。我是 VC 的，直到世界的尽头。

0: Forever VC， 直到世界尽头。哎，我怎么觉得冥冥之中好像又暗示了答案呢？这首歌的演唱人叫什么？叫果味 VC， 他怎么没叫豆浆 VC 呢？
1: 所以你这硬凹的，哎呀，也太不容易了。
0: 就是怎么样，大家这个听了这些暗示，还是没有答案吗？
1: 我终于看到有正确答案了，有那么难猜吗？就是
0: 确实难猜，因为这个
1: 评论呢还挺少的，然后好几位也都留错了，留错答案了。
0: 对，其实作者很有名，这个猜的物件本身呢，也大家也很熟悉，只不过可能
1: 这首诗词呢。
0: 就是不是大家那么熟悉的作品，
1: 对，稍微有点冷门哈。但是如果说出这首诗的名字的话，大家就知道了。这首诗的作者 是唐朝的这个李商隐，然后名字叫做石榴。哎呀，
0: 你这么快就公布了，有一个答对的，好像
1: 对，有一个答对，石榴还加俩问号，他自己也不确定哈。然后刚刚还有人问螃蟹，还有人说刚孙杨说那几个什么腮红啊、面霜啊、榴莲啊，他都想要。
0: 啊，都不是，
1: 但都不是啊，所以说今天我们动听优选给大家提供的福利好物是石榴，你们说的螃蟹明天来蹲一蹲哈，明天有这个大闸蟹，
0: 哦、对对对，
1: 所以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石榴也是超级的美味啊，石榴现在也是最佳的这个赏味时间到了，秋季嘛，集中在八月到十一月这个。这几个月当中啊，其中九月到十月口感应该是最甜、汁水最足的一个时间。今天动听优选给大家带来的是产自四川的突尼斯软籽石榴。这款石榴呢，拿在手里是一种沉甸甸的，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挑石榴哈、啊？有的石榴看着挺漂亮，但是回家一打开那个瓤啊，是惨白的，是空空的，就不行。大一点的单果呢，今天是有一斤多重，轻轻一掰，里面的果肉粒粒是饱满透亮的，咬一口果汁充足，甜中带一点点的酸。突尼斯软籽石榴的特点呢，是籽又小又软。软，大口吃超过瘾。
0: 嗯，是的，这个而且主要是石榴它当中有一些这个抗氧化的成分，我觉得大家这几年还蛮喜欢的。
1: 抗氧化哈，对，也有人很喜欢喝这个石榴汁，
0: 还有石榴籽儿。
1: 对啊，石榴籽儿，
0: 石榴籽儿也可以放到一些保健的一些成分里头啊，或者是化妆品、maybe 也会添加一些。
1: 对的。所以说呢，喜欢吃石榴的朋友，今天这款不要错过，是来自四川的突尼斯软籽石榴。
0: 四川突尼斯怎么给我感觉有点什么通利福尼亚的感觉，它到底是四川还是突尼斯的？
1: 对，有很多人可能就会有和孙杨一样的疑问哈，就是这款叫做突尼斯软籽石榴，虽然它的源头来自突尼斯，但是目前呢是在中国广泛种植，包括云南啊、四川啊、河南等地均是在国内繁育和栽培的，形成了这样具中国特色的优良品种体系，所以把它命名为四川的突尼斯软籽石榴，这样解释就通了吧。
0: 通了。
1: 对，所以喜欢的话呢，欢迎今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原产地直供大果，单果一斤以上，一共六颗，仅需要99元，入手两箱12颗需要188元，果园采摘啊，顺丰直邮到家，而且呢这马上也到这个天凉的时候了，又要到吃螃蟹的季节了，桌上再放点水果，大石榴是必不可少的哈。所以呢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通过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2: 妈妈，今天的米饭好香啊！
3: 这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2: 我要再来一碗。
4: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5: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6: 俩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那小猴一转身，转他马后边去。转他马后边之后，就看那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玄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7: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空气发烫，万物疯长。总有一首歌让心情凉爽。

把歌声交付梦想，跨过江海，跃入人海，跟 Music Radio 一起奔赴远方。

0: 这是 Elva 萧亚轩的歌《蔷薇》。嗯，这首歌虽然不是 Elva 主打的那种流行舞曲，还有什么 hip hop 或者是 R&B 的部分啊，它是一个比较中版的，然后呢，甚至有一点点流行摇滚的东西在里面的歌。但是呢，你会觉得萧亚轩的嗓音怎么这么百搭？无论唱中版、快版还是慢版的歌，你就会觉得好像都难不倒他。
1: 对，而且这首歌已经有年头了，有
0: 太久了，
1: 对，太久了。但是现在听起来，哇，依然就是
0: 很时尚，
1: 很时尚，在这个流行音乐潮流的前沿哈。
0: 是的，萧亚轩的《蔷薇》。稻谷六步鲜米监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吃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好了，我们八点的节目依然在继续当中，大家周四早上好，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我们继续听这首来自丁世光《蝴蝶山》。

0: 戴佩妮的这首歌叫做不想。另外刚才有朋友问了，说37的时候的歌，我再重复一下，刚才那首丁世光的歌叫做蝴蝶山，而刚才这首戴佩妮的歌叫做不想。
1: 是的，那这首不想过后呢，我们再次关注今天动听优选推荐的水果专场啊，这也是第一次上线的突尼斯软籽石榴。它的源头是来自突尼斯，但是目前在中国广泛种植，包括云南、四川、河南等地都是在国内繁育和栽培的，已经形成了很具有中国特色的优良品种体系。它里面有丰富的维生素，石榴多酚、花青素含量都很高，天然抗氧化，对女生特别好，而且非常的养肤。现在还有很多的护肤品确实是加入了这种，还名字都取的什么红石榴啊等等，对吧？
0: 是的，
1: 经常见到。那好多就是这种大牌美妆的红石榴系列呀，就足见它的营养啊。这种特级的大果的突尼斯石榴呢，平时一箱要卖到159块钱，今天我们从原产地给大家带来果王级别的大果，6颗只要99元，6颗足够了，能吃好久呢。
0: 对，它一个果好像就得1斤以上，
1: 对
0: 吧？
1: 除非你榨汁儿喝哈，比较费，但如果是。

剥开石榴那种一点一点吃呢，我觉得这种六颗先尝尝鲜是最合适的。如果你是那种石榴的重度爱好者呢，入手两箱就更划算了，12颗只要188元，还配备了精美的礼盒装，果园现摘现发，顺丰直邮到家。你欢迎大家通过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下单，添加福利官微信立减5元，选你所选，爱你啊，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感节拍，唤醒晨间活力，强劲律动自带复古氛围感。从千禧年前后的经典金曲到近年全新力作，一大批节奏出彩的英文舞曲承载着一代人的派对回忆。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 Don't Start 经典英文舞曲专场，沉浸式感受不同年代电子编曲的独特魅力，用充满力量的节奏点亮你的晨间时光。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欢迎回来，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部鲜大米赞助播出。继续来听陈奕迅的右上角。

0: 陈奕迅的右上角。
1: 对，就是抛开那种慢情歌，其实陈奕迅这样的律动的作品，还有像什么副科版呀等等，也是他的一大特色哈。
0: 是的，所以大家其实听陈奕迅不仅仅可以听他情歌，还有很多可能性。
1: 是的。那北京时间的8:53了，今天我们关注的是动听的水果专场。刚刚有人说了不喜欢吃石榴，太费劲了，我们的苗苗哈。然后另外有听友就反驳他说，那有什么费劲的，一看就是爱吃石榴的朋友就不理解哈。
0: 对，
1: 其实吃石榴这个事儿跟吃螃蟹差不多，你不能着急。
0: 对，喜欢的人会很喜欢享受那个过程，甚至有人觉得他剥的时候，甚至在嘴里面嚼着兔子儿那个过程，他们都觉得挺有趣的，而且他们也喜欢那个汁。但是对于不爱吃的朋友来讲，他们又会觉得说，哎呀，就是没有那么的上头。
1: 就像吃西瓜一口全是水，这多爽啊。对，
0: 有的朋友喜欢吃大块的这种果肉。
1: 一看就是个急性子哈。
0: 是的。
1: 对，所以吃石榴这个事儿就是慢慢来，一点一点享受那个过程哈。确实是不能着急，而且呢，石榴，还有一些美好的寓意，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啊？石榴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是公认的叫做吉祥果，核心寓意就是什么呀？多子多福，对不对？同时也象征红红火火和团结和睦。
0: 籽多是吗？
1: 对，太多了。所以中秋节摆放红彤彤的石榴，也可以增添这样的节日氛围。有的时候不吃，放在那儿看好几天也觉得挺舒服的。寓意就是生活幸福美满。那今天呢，就为大家推荐的是这款好吃的突尼斯石榴，不但好看，而且更好吃。好山好水才能出好石榴。那这款石榴是来自中国的石榴之乡四川会理，那块呢是日照充足，而且呢是远离城市污染，种出的石榴个头超级大，籽是软软的，咬一口汁水往外冒，满口都是清甜。那礼盒里呢，每一颗都是果王级别的精品。今天呢也是产地直供，果王级六颗只要99元，2箱12颗更加的划算，只要188元，还配备了精美的彩箱礼盒，现摘现发，顺丰直邮到家。
0: 好嘞啊，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
1: 对，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可以下单。
0: 是的，我们最后来听王诗安的《你的女孩》。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以上节目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跟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蔡淳佳等一个晴天，我们等了好久啊，前几天还在下雨，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终于等来了一个晴天，不知道此时此刻外面天还是什么情况啊，
1: 总会等到的。
0: 对
1: 对，
0: 秋天来了啊，晴天的时候给你的这种秋高气爽的感觉会更加强烈了，
1: 就像这首歌一样啊，包括蔡淳佳的声音都属于那种治愈系的。9:06了，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在星期四早上的陪伴，我是银子，
0: 我是孙杨，这是快乐崇拜。One, two, three, go.

0: 潘玮柏、张韶涵《快乐崇拜》这歌多少年了？
1: 是的，还是那么的上头哈。
0: 哎，经典。
1: 那也祝今天过生日的朋友们生日快乐吧！我们的陆妞妞留言啊，说银子洋洋，哎，还洋洋，今天是我第二个18岁生日了，祝我生日快乐呗！
0: 36岁生日快乐啊！
1: 孙杨，
0: 这个时候我数学就变好了。
1: 人家都叫你洋洋了，你还哪壶不开提哪壶？人家就是第2个18岁。
0: 啊，本命年啊！
1: 又来，
0: 好，祝你顺利啊，生日快乐！我们下面要听的是汪佩蓉的《比我对你更好的人》。

0: 徐怀钰 Oh my， 哎，这个节奏感很强啊。说到这个节奏的部分啊，还有很多朋友在关注这个我们上次跟大家说推迟的那次英文舞曲 Don't Start 专场。
1: 对， Don't Start 明天将如约而至哈，
0: 就是在明天。
1: 对，听他的歌专场，我们会从7点到10点3个小时哈，为大家。
0: 亲亲，我们这边建议您6点半就过来收听呢。
1: 孙杨特别担心大家怕来晚了，之前很多经典的歌都没有听到哈，所以呢，明天能够早出门的朋友或者早早起床的朋友，欢迎随时锁定收听啊，从7点钟开始，我们和你不见不散。
0: 是的。
1: 那除此之外呢，明天也欢迎大家喜欢蹲这个大闸蟹朋友的啊，可以关注一下，明天是我们8月28号的这个大闸蟹的溯源专场，DJ 裴冲呢会到江苏跟大家一起去溯源阳澄湖大闸蟹，所以明天呢也欢迎大家准时的去看一下动听优选的这样的一个直播间哈、啊
0: 嗯、
1: 到时候呢一起大家一起看一起抢，也关注一下裴冲和螃蟹的故事。
0: 哎呦，会有什么样的缘分呢？大家明天去看看啊。
1: 对，
0: 也可以提前在我们的微信上搜索动听优选，然后添加福利官，然后预约。
1: 对，
0: 这个直播，
1: 对，提前添加福利官微信进群哈、啊、预约，然后优先挑规格，优先锁库存等等啊。
0: 对，哎，是不是现场也会有这方面的一些比如说专家美食啊或者食材的专家？
1: 对，一定会有有人跟大家去介绍啊，然后包括在群里面有这个专属满赠的福利啊，力度会比公开渠道要大得多，所以呢、大家就明天吧就去关注两个事儿，一个是我们 Don't Stars 专场，一个是裴冲和大闸蟹。
0: 好，明天上午精彩了啊。先来听杨坤的让雨下。

0: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

10点到14点，多元曲风，潮流上线，赴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浪漫。 Hey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

0: 李泉啊，李泉不仅仅是可以唱很苦、唱走钢丝的人，人家做电音也是非常棒的。
1: 是的，
0: 这是一首改编版的作品啊 ，Sunny，
1: 而且非常非常有李泉鲜明的特色，就是你闭着眼睛一听，就是李泉，没错的。
0: 对，你有没有注意到他开头的那个咚呲哒呲咚呲，其实是有点像 Michael Jackson 的那个、那个歌里面啊，有一种致敬的感觉。
1: 是。
0: 9:51了，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那今天的节目呢接近尾声，明天早上的7点钟 Don't Start 听他的歌英文专场啊，不见不散了。
0: 7点第一首就很好，
1: 对，
0: 所以6点半过来等着吧。
1: 太早，6:50
0: Tank 所谓幸福，明早见。
1: 明早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这四个字似乎轻易之间不肯说出口，但一旦说出口又不只是字里行间的意思。来自张韶涵的一首《最近好吗》，来到了10:05，这里是 Muse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周蕙版本的《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最后落脚点是曾经要一个人走两个人的路，而不是走自己的路，就说明这条路也是曾经人两个人曾经一同规划过的，但是有一个人却失约了。这首歌就连结尾都带着一份伤感和一份遗憾，这是来自江美琪的《东京铁塔的幸福》。10:13，听到这一首许茹芸《亲吻时分》。

上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歌唱的是那种百无聊赖的孤寂心情，就像歌词中的比喻，像蒲公英一样吹不散吹不完，不停的旋转，这就是强化了那种挥之不去的孤独感。来自莫蔚，收录于1999年 Yes You Can 你可以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寂寞蒲公英。至于听到这一首歌也跟植物有关，是借植物托物言志，来自伍佰的一首《玫瑰日记》。

特别喜欢这首歌里面键盘的那个复古音效，当然后来在他的自己的专辑当中也是频繁的大量的使用这样的音效，特别增强他声音的那种复古的质感。当然这首歌呢，当时的制作人是他的父亲王志平，也是著名的音乐人。而这首歌我们都知道它是翻唱的歌曲嘛，它原来是有一个英文版的，是来自德国的乐队他们的一支作品，然后呢翻唱成了这个中文版之后，这个中文版的填词呢来自许常德。那这首歌是来自王若琳版本的一首 Lemon Tree。

0: 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人类星球的北纬30度上下，东方、西方，群星璀璨，伟大的思想家或联袂登场，或接踵而出。在西方，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在东方，称之为百家争鸣。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一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喜欢他，包括喜欢他的音乐作品，都是喜欢那一份自然朴实。特别这首歌，它就反映的是普通人在现实生活当中的挣扎和无奈，而且他还唱着擦干泪，明天还是要过。这是来自张震岳的一首《两手空空》。其实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他的状态也差不多是一种疲惫的状态。就当时呢，他结束了纵贯线的世界巡演，然后特别疲惫的时候呢，突然就翻出自己曾经的 demo， 于是就发现了这一首歌跟刚当时刚好自己很疲惫的心情差不多，所以就以这种主题又重新制作演绎。所以这首歌无论作词作曲还是制作都是他一人完成的，来自张震岳的一首《两手空空》。继续听到郭采洁给他。

感觉拍，唤醒晨间活力，强劲律动自带复古氛围感。从千禧年前后的经典金曲到近年全新力作，一大批节奏出彩的英文舞曲承载着一代人的派对回忆。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 Don't Start 经典英文舞曲专场，沉浸式感受不同年代电子编曲的独特魅力，用充满力量的节奏点亮你的晨间时光。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进来听歌，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如果说白天里面能够最让人放松和解放，获得一份无拘无束的这种感觉的，一定是仰望天空这样的一个动作了。来自黄义达，蓝天。

万里无云的那一份清澈辽阔，让任何如果说内心郁郁彷徨的朋友，哪怕抬头仰望蓝天那一刻，也许会释放一些吧，就感觉日子还是有一些希望，可以让人想要穿越时间，可以去到未来，去到那一个度过了这个低谷期时候的生活日子。这一小时的节目最后听到的歌曲来自郭靖，软绵绵。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蹬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转到马后边之后，就看这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薛文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了。
1: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感节拍，唤醒晨间活力，强健律动，自带复古氛围感。从千禧年前后的经典金曲到近年全新力作，一大批节奏出彩的英文舞曲承载着一代人的派对回忆。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 Don't Start 经典英文舞曲专场，沉浸式感受不同年代电子编曲的独特魅力，用充满力量的节奏点亮你的晨间时光。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音符勾勒出夜色的形状，每一拍心跳都踩在恰好的鼓点上。年轻从不设限，热爱永远在线。下一首我们继续发光。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你的专属夜间乐章。

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0: 一首来自陶喆的经典老歌 I Believe。现在呢是吃石榴的最佳时节了，集中在八月到十月份期间，其中九月至十月的石榴口感是最甜，汁水最足的。今天动听优选给大家也是带来来自四川的突尼斯软籽石榴，这款石榴拿在手里沉甸甸，大一点的单果呢有一斤多重，轻轻一掰，里面的果肉粒粒饱满透亮，咬一口果汁十足，而甜中带一点点的酸。突尼斯的软籽石榴的特点呢是籽又小又软，大口吃超过瘾。今天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原产地直供大果，单果一斤以上共六颗，仅需99元，入手两箱12颗仅需188元，果园采摘顺丰直邮到家，选你所爱，爱你所选。马上进一段广告，欢迎在广告过后继续回来听歌。
1: 清楚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生活有时会沉闷，跑起来就会有风，记得坚持运动，更好的自己在前方等着你。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张韶涵的全面沦陷，她的小甜曲真的每一首歌都很好听，无论是 C 大调喜欢你没道理，还是刚才这一首全面沦陷等等，而且她的似乎每一张专辑都不会缺少这样的至少有一首这样的小甜曲。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今日优选好货呢是来自突尼斯的进口石榴，软籽石榴啊，虽然说源头是来自突尼斯，但是目前在中国范围是广泛种植的突尼斯软籽石榴，包括云南、四川、河南等地均是在国内繁育和栽培的，已经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优良品种体系，它里面维生素还有石榴多酚、花青素含量都很高，天然抗氧化，对女性朋友特别好，非常养肤，很多大妆品牌大牌美妆都有红石榴系列，可见它的营养。那么这种特级大果的突尼斯石榴平时一箱要卖到159块钱，而今天从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了果王级别的大果，六颗只要99元，入手两箱12颗只要188元，还同时配备了精美礼盒礼袋，果园现摘现发，顺丰直邮到家，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即可下单，添加福利官微信会立减5元。继续听歌，这首歌来自范玮琪的一首经典歌曲《是非题》。

0: 黑暗狭小的山洞中，因为生下来头顶的中间是凹下去的，和泥鳅山很相似，被取名为鳅。因为在家里排行第二，所以字仲尼。他就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3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一首想要让人慢下节奏来，同时想要不要停留在固定单一的，而且是不断频繁的在做一些重复性劳动的空间里的一首歌，来自张震岳的《远走高飞》。来到了12:39，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正在和你一起听歌。欢迎在听的同时呢，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今日优选好货呢是这款来自突尼斯的软籽石榴。这只不过是突尼斯软籽石榴，这只是一个品种的名称啊，它具体的产地呢是来自四川。其实现在国内也有大批的种植这样的品种的石榴，但是你知道关于石榴的好寓意吗？石榴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是公认的吉祥果，核心呢它的寓意是多子多福，同时也象征着红火火和团结和睦。中秋佳节摆放红彤彤的石榴，可以增添节日氛围，寓意着生活幸福美满。而动听优选这就为你推出好吃的突尼斯石榴，好山好水才能种出好石榴。这款石榴是来自中国石榴之乡四川会理，那里日照充足，远离城市污染，种出的石榴果子个头超级大，籽是软软的，咬一口汁水往外冒，满口都是清甜，礼盒里每一颗都是果王级别的精品。今天呢是产地直供，果王级六颗只要99元，两箱12颗更划算，只要188元，同时还配备了精美的彩箱礼盒，现摘现发，顺丰直邮到家。微信可以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即可下单。带来这一首很适合初秋时节听的歌，当然当时这张专辑也非常适合这个季节，就是成月这一张 Orange Moon 专辑里的来自方大同的 Love Song。

感节拍，唤醒晨间活力，强劲律动自带复古氛围感。从千禧年前后的经典金曲到近年全新力作，一大批节奏出彩的英文舞曲承载着一代人的派对回忆。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 Don't Start 经典英文舞曲专场，沉浸式感受不同年代电子编曲的独特魅力，用充满力量的节奏点亮你的晨间时光。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所有和你一起的时光都是最好的时光，所有有关你的想象都是最美的印象。音乐的魔力从不打折，心底的温度从未降低。我的朋友，无论去到哪里，请你别忘记，我们曾听到彼此心跳。每天10点到14点，我是音乐好时光。

0: 那这首歌的旋律再加上这样的绚丽的编曲，会让人误以为这是一首很浪漫的歌曲。但其实如果读懂里边的歌词含义，就会觉得还是挺心酸的。毕竟他说的是不断的怀念两个人曾经一起漫步的河畔边，以及留下的一些回忆。这首歌来自非詹雯婷的《河畔》。谁曾想，其实最开始这首歌并不是这个样子，而是把它写成了民谣的那种很清新的气质。没想到做出来最后是这种充满电器、电子流行音乐的气质。不过听他的歌词内涵还是觉得有一些伤感。这是詹雯婷的一首创作，包括了作词、作曲和演唱，收录于他2017年的专辑《小太空》里边。继续带来谢震廷，这首歌是他的另一个分身，就叫《查理》。
1: 他相信笑容是一种肯定。

0: 珍惜。
1: 这首歌一听也是忧伤的底色。刚才我之所以说是他另一个分身，其实也不是特别正确。可以说他跟这个人物产生了极高程度的灵魂共振。这是来自谢震廷的一首《查理》。其实他笔下的这个查理这个角色是源自一部小说，叫《献给阿尔吉农的花束》，这部小说里的主人公。这部小说里查理呢，他原本是32岁的青年，然后呢智商仅为68。他常年在面包店做清洁工，最大的心愿就是自己有一天变聪明。而有一天呢，他获得一个机会，就是可以参加科学实验。同时他跟小白鼠阿尔吉农一样，就是同一时间接受这一款提升智力的脑部手术。然后他俩的智商呢都提升至185。变聪明之后的查理看清了此前身边人对他的一些愚弄玩耍，同时也发现了这个学界权威的局限，反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孤独。而与此同时呢，他的另一个同期实验对象小白鼠阿尔吉农率先智力退化并且死亡。而查理看到这样的结果，也预见了自己的结局，觉得也差不多大抵如此吧。同时他也在逐步接受自己的智力逐步衰退的现实。最后的故事结局呢，就是查理退化回到手术前的一个低智的状态，然后回到他原本生活的空间，留下了最后的请求，就是希望有人能够在阿尔吉农的坟前放上一束鲜花。就是这样的一部小说。其实现实当中可能有的人也有一天想让自己获得一种超于常人的能力吧，但当获得之后真的就适合自己，真的就会快乐吗？所以刚才那首歌谢震廷一方面表达是这样的含义，一方面也表达了那一些更多的是无法获得机会变成想要的自己的那样的人吧。而希望很多个像查理一样的人能够自得其所，自得其乐，能够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好好做自己。这一小时就听到的歌来自 Penny 戴佩妮的《习惯这样》。

现在是下午1点，我是林玉植，脚踏实地的前行才是对抗遗憾最好的力量。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这首歌充满了夏天的那种神清气爽，这是来自 Eleni 的一首 Made in Hollywood。 13:05听到这个前奏是不是已经久违了，这是来自当年 Backstreet Boys 一首代表作 Larger Than Life。

0: 尽管这样的曲风已经十几年前快二十年流行的东西，但其实现在听来仍然会觉得有一种古老的东西又重新焕发光彩的感觉。这是来自 Tel Cruz 一首 Hangover， 13:20继续为你带来也是提神醒脑的一首歌，来自 Drake Too Good。
1: Oh yeah yeah yeah Oh yeah yeah yeah Yeah

这位也是唱 R&B 的好手啊，高手可以这么说。而且当年 MP3 也好，还是磁带，倒退回更古早的年代，真的他都是属于那个收听列表里面的常驻嘉宾，来自 R. Kelly 的一首 I'm a Flirt。 但说实在，那个时候如果想买到原本的 CD 其实还是有一定阻碍的，然后要去各种这个音像店自己去亲自淘才可以，毕竟那个时候网络还不发达，无法去通过这个线上下单的方式去购买，去搜集去购买啊。继续要听到的这样的声音，也是一唱情歌就不得不令人被说服的 Celine Dion When I Fall in Love。

0: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听多他的音乐，就感觉他的音乐是那种五彩斑斓、色彩缤纷的，同时也证明他的音乐创作力和想象力就是那种很跳脱又很个性又很纯真的那一种。这是来自 Our City 一首 The Swatter Room， 之前那首歌是来自 Brian Adams 的一首 Have You Ever Really Loved a Woman。 看到音乐平台的这位叫我要听音乐这位朋友说 QQ 飞车啊，这首经常游戏里听到，是说刚才那一首 Tell Cruise 的 Hangover 吗？当年确实在那个年代玩一些动动手指锻炼手指灵活度的那些个游戏里边听到了很多好听的韩文歌、英文歌。继续听到这一首乡村摇滚曲目，来自 Locombs Hurricane。

0: 是意中人，是个盖世英雄。有一天，他会踩着七色云彩来娶我。
1: 波若波罗蜜。
2: 我的意中人是个音乐电台，他会踩着十四点的钟声，带着一整个下午的金曲来见我。五小时根本不够听。Miss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每天14点到19点准时开唱，陪你

总会听他唱歌的时候被他的声音吸引啊，就是怎么可以做到在不同的音区之间从容的自在的转换，像飞一般。这是来自 Mariah Carey Honey。气息对于声音的支持把控能力，这个绝对是一流的水准。而跟其他这种唱 R&B 会转音的歌手不太一样，像 Christina Aguilera， 她的转音也很强，但是她偏实声为主，就是那种她唱的每一个音阶，然后你都可以听得很清晰，你能辨认出来这是哪个音，然后很扎实的那一种。但是 Mariah Carey 的转音就是那一种，你已经分不清，她已经快到而且模糊到就是已经分不清音阶是什么，就是自在流畅到这样的地步。但也不是说模糊，人家还是该唱准的时候每个音还是准的，但是唱的不好的 R&B 转音就会唱的比较模糊，就是混作一团，哎，看到好像是上去了或者下来了，但其实唱的是不清楚的，是不准的，这样也不好。这一小时就听到的是来自 Nelly 的一首 And Say Yes。

我是一家。人生本该就是一场勇敢的奔赴，孤身前行都是自我蜕变的珍贵历练。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下午2点。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呀。
1: 陈粒的奇妙能力歌把我们带到了全新一天的热曲声飞扬。今天是周四了，昨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说今天和明天就周四周五是一周当中如果你想跟你的亲近的人提要求最有可能实现的两天啊，大家可以试一试，别忘了做个小实验啊。14:05从现在开始到晚上的7点，我都在这里给你听歌，陪你聊天。如果你不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也欢迎来到我们的云听直播间，边听歌边聊天，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这首歌来自许飞，那年夏天。

群星带来的一首《一起来一起走》，14:17，这里是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来看我们的直播间大家的留言吧。隐形超人说，当年2006年超女就特别喜欢许飞，虽然没有投过票，短发女生里我也特别喜欢她。会当凌绝顶也来了，飞舞瑞特，暗战伯爵，每天一个小期待，说每次听到你啊，就想跟你聊点甜甜的话题，聊什么好呢？你来定。我们的课代表也来了，然后我要我的音乐是大鹅呀，都过来了。这首歌来自周慧，只是少了你。

把歌声交付梦想，海洋会回答江湖，江湖会回答河流，跨过江海，跃入人海，跟 Music Radio 一起奔赴远方。

特别有亲切感的一首歌，就像是好久不见的老朋友，你过得还好吗？随口说的这句话，好像胜过了这么多年。其实这么多年，也许你不太了解他的经历，他也不太熟悉你，一句这样的话，好像胜过了去交代这些年发生的点点滴滴。就好像说话都在酒里的那个感觉，赵传的你过得还好吗？14:36，这里是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时光的耳语来了，今天的歌安排好用心呀、都好听。刚才周慧的那首歌叫什么，特别好听。你看每次放这首歌，那天我在晚高峰放，也有听友在问那首歌特别好听叫什么，叫只是少了你。Jonathan 也来了，共同度过，飞舞瑞特，然后课代表说，阵雨是吧？下雨了又。今年雨水是大啊。这首歌来自张志成，一首《初见》。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此刻是下午三点，我是段奕璇。万物复苏自有力量，时光温柔自有答案。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共度好时光。风尘飞尘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生

记得我上班头上班的那几年啊，上班的头几年经常喜欢听这首歌，一到冬天，一到十二月份就会翻出这首歌，来自张含韵的《最想念的季节》。晴天小靓仔说，今天正式离职了，打到回家的路上听着音乐之声，今天的歌单说不出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大概也是因为你要迎来自己一段新的旅程和生活了吧，对吧？刚才送一朵小红花听得太感动了。共同度过说，歌单还是那么好听，阿月来了。善行墨霞也说，听歌单想起好多的良师益友。珠海也下雨了，还有 Cognac， Hello 啊，今天的歌单什么 YYDS， 就是吃酱油不怕酸。还要跟暗战伯爵打个招呼。善行墨霞，明明大人，下午的歌好好听哈。歌单是没有的，只能自己去搜一下了。杨慈德阳说，毛毛细雨当中听到多想，每次听这首歌感觉都不一样，别多想，别回头，谁都不是原来的样子了。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旧人不必问近况，新人不必问过往，对吧？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孤独的花朵来自源泉。

刘德华和陈慧琳带来的一首《我不够爱你》，记得这首歌的 MV 拍得也特别的唯美，有空的话大家可以找来看一看啊，非常的唯美。15:18，这里还是直播当中的音乐。

0: 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小猴一转身，转他马后边去，转他马后边之后，就看这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玄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1: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非常喜欢的一首歌，也是出自同名电影当中的一首歌。每当变换时，再次推荐一下这部电影给大家，杨千嬅和陈奕迅合演的一部电影，非常经典啊。这部电影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评论呢，就是大话西游的那句台词，猜得到这开头，猜不到这结尾。去看吧，来听这首歌，薛之谦，摩天大楼。
1: 世界无尽有，要平静的生活都太轻。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后来看过《匆匆那年》以后，再听这首歌，都会想起那一幕，就电影当中的那一幕。倪妮饰演的那个女主角冲向彭于晏的那个瞬间。一首《信仰》来自张信哲，把我们带到了全新一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这里是音乐之声，我是赵宇，杨乃文 Queen。

伍思凯的《秋天别来》，特别适合在夏秋交际的时候来听那首歌。还有一个版本是侯湘婷带来的版本，不知道你们更喜欢哪一版。蔡同学说，歌怎么那么好听啊，跟飞舞瑞特打个招呼啊。然后星空说，早晚不开车，好久没有听音乐之声了，今天在高铁上听还可以畅听，信号这么好吗？歌坛绝了。还有燕姿，爱吃猫的鱼也来了，还有共同度过，杨子德阳了 Her，喜欢歌单就好呀。假期就要结束了，真的想躺在沙发上听歌，什么事情都不想做，允许自己有放空的时候啊。我一直觉得会休息的人才会工作，是吧？张弛有度。一首巫启贤和方力带来的《只爱一点点》。

牛奶咖啡组合的《越长大越孤单》，由傅岩作词，格非作曲并编曲，2008年发行，收录于他们的第二张同名专辑中。这首歌是牛奶咖啡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在华语流行音乐中较早把成长的孤独作为核心主题来书写的作品。傅岩用直白细腻的白描精准捕捉了成年人普遍的孤独感，编曲延续了牛奶咖啡一贯的清新民谣风格，没有华丽的乐器堆砌，让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歌词和演唱上。越长大越孤单发行后获得了持续传播，也成为牛奶咖啡音乐生涯中的代表作之一。他准确写出了成长中那种普遍而长期存在的内心感受，孤独未必会消失，但人会在面对孤独的过程中慢慢学会理解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3: Hey everybody, 欢迎来到这一周的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我是 Lobo。 本期为各位介绍的歌手是 Rihanna, A Brave Girl from Barbados。他坐拥14首 Billboard 冠军歌，全球唱片卖了2.5亿张。然后他转身做了美妆，成了亿万富翁。现在很多人都在说他是最不务正业的歌手，那是因为你没早点认识他。你看他那20首歌全在 Spotify 上破了10亿，就算未来他不唱歌了，作品还是会替他发声。今天就让时光倒流，跟我一起来听听 Rihanna 的5首经典合集。Let's dive in.

一上来就特别炸，排在第五位就是这首 Only Girl in the World。 2010年 Rihanna 刚从 Rated R 的暗黑风格走出来，整个人像换了一张脸，红头发，大笑加蹦迪。这首歌是她跟制作团队说，我想做让人听完想跳舞的东西，很快就有了这个成品，顺势她就拿到了格莱美最佳舞曲录音大奖，更是 Billboard 单曲榜冠军，这是想什么就能成什么。2010年那一整年，他一个人拿下了四首 Billboard 冠军，上一个做到这件事的人是2004年的 Usher。 You just wanna dance when this one hits, and that's exactly what she wanted from Rihanna, Only Girl in the World。

0: Number four，
1: 第四位，在全球火得不讲道理的歌出现了 ，Diamonds。这首歌的歌词是 Sia 在等出租车的时候用14分钟写完的。制作人 Benny Blanco 当时以为这首歌会给 Kanye West 或者 Eminem 唱，结果 Rihanna 录完一版之后，所有人说就是他了，依旧是老配方 ，Billboard 冠军，全球20国登顶 ，RIAA 钻石级认证。2012年 ，Rihanna 第一次拿到 Billboard 专辑榜冠军，就是靠这首歌所在的专辑《Unapologetic》。When Sia wrote it in 14 minutes, she had no idea it would live forever. Also from Rihanna, Diamond.

0: Number three，
1: 有时候唱歌这事儿呢，就是一种缘分。比如第三位这首歌《Umbrella》，当年封神了。这首歌最开始也不是给 Rihanna 的，原本是给 Britney Spears 写的。毕竟小甜甜当年是在乐坛呼风唤雨的女王，但词曲作者 Tricky 把 demo 送到了 Britney 的唱片公司，得到的回复却是我们歌够了，不需要了。然后又给了 Mary J. Blige， Mary 那边太忙，也没来得及听。命运的齿轮在那个时候就开始转动了。当 L.A. Reid 听完之后，用了5秒钟，就说行，没问题，就这样。这首歌就归于 Rihanna 了，之后的故事就开始了。2007年 ，Billboard 冠军7周 ，UK 冠军10周 ，Ella 那段旋律变成了全球口头禅。她一夜之间从又一个流行歌手变成了一个传说。The song Britney said no to, and the world said yes to. Number three from Rihanna, Umbrella.

0: Number three.
1: 好了 ，Rihanna 真正统治榜单的两首歌要来了。先听到的这首叫《We Found Love》，这是一首合作曲，来自 Rihanna 和 Calvin Harris。这首歌的榜单成绩是以双位数开始记忆的。2011年 ，Billboard 冠军十周，也是他所有歌里面做冠军最久的一首歌。这首歌走火的故事还得再听一遍。Calvin Harris 制作这首歌的时候，是先给 Leanna Lewis 和 Nicole Scherzinger 发了邀请，全被拒了。然后 Rihanna 唱了，一样的故事和结果又来了。26国冠军，全球销量1050万，辉煌得一塌糊涂。The longest running number one of her career, from Rihanna, We Found Love.

0: Number one，
1: 到了该揭晓最后一首的时间，前四首有舞曲冠军，有史诗级抒情，有改变命运的转折点，有统治榜单十周的霸主，但 Number one 必须是那首让他用一句话把坏男人都钉死在舞台上的歌，就是那首歌 Take a Bow， 来自2008年的飞跃上升的神奇之作。整首歌的歌词灵感来自 Neo 的真实感情经历，但把男主角换成了女主角后， Rihanna 唱的不是伤心，是清醒。 Don't tell me you're sorry cause you're not， 你道歉不是因为后悔，是因为被发现了。他选这首歌的时候，制作人 Stargate 说，就是看中了他嗓子里那股不在一切的劲儿。这歌当年是从 Billboard 52位飞跃到冠军， UK 冠军两周，加拿大69位跳到冠军，是当时史上最大飞跃单曲， RIAA 四博认证。 Rihanna 的20岁用一首歌教全世界怎么跟坏男人说再见，也让人开始关注这个巴巴多斯的女歌手。 The Ultimate Breakup Anthem， This is from Rihanna， Take a Bow。

Rihanna 是歌手，是美妆老板，也是亿万富翁。她从不停留在别人给她画好的框里。2007年被 Umbrella 定义，2008年用 Take a Bow 告诉全世界，她不只是 Ella Ella Ella。2017年开了家美妆公司，把整个行业的规矩改了，一直在制造惊喜，从未停过。当然，如果你很喜欢 Rihanna， 建议去各音乐平台再补听她的歌，还有很多都没有展示的神作，希望借由我们的推荐让你喜欢上她。当然，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 The Global Top 5 All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音，纯劳翠绿，微言细心，悠唱着谁在我赏音？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平安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下午五点，我是一加。那些没唱完的情歌，不必耿耿于怀。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与过往和解，带着温柔奔赴全新的生活。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

有一种温柔藏在歌声里，治愈岁月；有一种深情写在词行间，温润人生。闪光的歌词，为你解读藏在歌词里的时光独白。

0: 到小柯的这首《遥望》，你会想到什么样的情景？我会想到每年九月份准备开学的情景。秋风初起，一段自在松弛的假期生活也走到了尾声，学子们呢陆续收拾行囊，准备回到校园了，迎接崭新的求知时光。那经过假期的沉淀和放松呢，心里应该既有那种对课堂对心智的期待，也难免藏着面对新阶段新挑战的一些忐忑。那总有一些歌能恰好唱出你此时此刻的心情，鼓励我们，哎，少年们勇往直前。今天音乐之声就送上这期特别节目，赴一场开学之约，和大家一起聆听饱含少年志气、富有青春律动的歌，细品歌词里的柔软和力量，一起感受梦想在笔触跃动的声响。
1: 在这个九月，
0: 那今天我们聊了什么样的话题呢？就聊跟开学有关的这个话题，哪首歌是你的开学专属 BGM？ 可以在云听留言给我，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去就可以实时互动了。这首歌来自许巍，《九月》。

今天聊的是你的专属开学 BGM 是什么，可以在云听留言给我。酸菜不够酸说开学的 BGM， 有谁跟我一样是校仙队队歌呀？那太有画面感了，应该每人心里都会想到的这首歌和这段旋律。啊 ，Cockneck 说，虽然才毕业三年，但是说到开学，感觉好遥远呀，时间都去哪儿了？我还今天早上起来想到了一个新的话题，我们放在周日或者下次来聊吧。今天。

0: 观十五年隆冬，文成公主披上嫁衣，化上红妆。这位聪慧美丽、饱读诗书的公主，即将离开故乡，远嫁到遥远的吐蕃，成为其首领松赞干布的夫人。今天，这条文成公主曾经走过的路，成为传颂中华文明的纽带，也见证了那一段被后人传颂的故事。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42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依稀记得是一个周日的早晨，当我拉开窗帘看到窗外刺眼的阳光的时候，耳边就响起了这首朴树的 New Boy。 那一年我上高一，17:17，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血声飞扬，我是赵宇。 Ocean Like 说 New Boy， 天哪，怀旧三连。对，还不止呢。魏先生说，工作3年，9月马上再次成为了学生，准备要去读博。今年感觉自己的专属 BGM 就是无名的人，和别人都是笑着说一路都比较幸运，但付出的汗水只有自己知道。有的时候自己的经历为什么不想说呢？或者说不想跟大家分享自己的不快乐呢？大概就是因为怎么讲，其实能共情的人不多，而且何必呢？有的时候你讲出来不及自己感受的1/10的时候，你就不想讲了。钻石王老吴女士已经不记得期待开学是什么样的心情了。昨天大学同学来到我的城市旅游，这是毕业16年我们第一次相聚，开心吧。哥哥说，有，还记得当年课间广播体操那个吗？20年忘不了。课间广播体操还有那个眼保健操，我印象都是特别深刻的。Midux 说，或者3年2班吧，就是自己的开学专属 BGM。 夜空中最亮的星来自逃跑计划。

的追梦赤子心，追梦赤子心啊，就叫追梦赤子心的这个听友说了，这就是我的专属 BGM。今天聊到你的开学专属 BGM， 可以在云听留言给我，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借着这个开学的契机，我们就聊聊开学的事儿哈，可以说说你的记忆经历什么的都可以，包括毕业了很多年的我们也可以过来聊一聊。这首歌来自南征北战，一首骄傲的少年。

我的未来不是梦，来自张雨生的这首歌，把我们带到了17:36的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这里是音乐之声，我们的节目是全程直播的，还有个云听直播间，如果你不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都欢迎来云听直播间边听歌边聊天。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哈。今天我们来聊聊你专属的开学 BGM 是什么，可以在云听留言。兔司机说了，刚下班到球馆门口，舍不得下车，听完这首歌就进去打球了，一首之后又来一首，一首之后又来一首。爱吃的考拉说，下午好呀，下班了，表达了一下开心的心情。然后贾小才也说，必须停车发一波，张雨生太治愈了，是吧？谁的这么说吧，70后80后包括一部分的90后，谁的青春当中没有在大海面前唱过这首我的未来不是梦呢？包括他的那首大海，真的就是越唱心越宽阔的一首歌。一如说，林珊，我最近正在经历一件很难过的事情，陪了孩子4年的班主任被临时换了，老师像妈妈一样细心照顾孩子，陪着他们从懵懂孩童成长，小小少年事事体谅家长，不添麻烦，太不舍了，一想起来就忍不住落泪，感恩相遇的缘分。哎，我今天还刷到了一个热搜，大概就是说有个小姑娘好像给教务处打电话说，就是很难过，不想班主任被换走，我就边看我就边跟着他一起哭。来一起听范范范玮琪的《最初的梦想》。

0: 电影的主题歌。
1: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奴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奴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2: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晚风吹走了白天的燥热，琴弦弹奏出青春的斑驳，街边的路灯把影子拉得好长，远处的草地仿佛还有人合唱。
3: 刮风这天我失踪，
2: 夏曲轻轻扬，前路皆晴朗。音乐之声和你一起枕星光入眠，踏歌赴远方。每晚21点到24点，今宵夜未眠。

从18岁听到了前面那个一变成多少的一个28、38、40吧，我们都可以重温18岁的那份心情的悸动啊！来自张震岳的《爱的初体验》，17:56，要留下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了，跟伴娘打个招呼哈、啊！好听的音乐真的让人心情变好。尾号是 WF， 歌单好励志，秒回青葱岁月。今天就是让大家秒回嘛。还有这个国爱国妈妈。热热闹闹的青春听不懂张雨生，高中时候男朋友送过一张张雨生的磁带，那个时候没觉得好听，到了多愁善感的中年才听懂张雨生，说得太好了，反倒是中年的这个多愁善感让我们体验感更加的丰沛一些，对吧？所谓青春时候的多愁善感跟现在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留下这首《且行且珍惜》，张信哲的歌，我是赵宇，下个小时再回来吧。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现在是傍晚六点，我是一加，学会放下遗憾，才能拥抱崭新未来。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好音乐持续陪伴。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这首《美人鱼》来自林俊杰，开启了第五个小时的音乐旅程。这里是音乐之声，我是赵宇。现在聊的是你专属的开学 BGM 是什么？功夫熊猫说，现在想小宇宙会不会用张信哲收尾呢？用周董开始下个小时，林俊杰开场啊。尾号至午夜不登楼说，生命最美的状态是在奔赴远方的同时，不忘温暖的陪伴，不错过眼前的花开，不辜负此刻真心，这便是且行且珍惜的真谛吧。总结的挺棒。晚晚不晚说，第一次来，马上要台风了，注意安全啊。小黑说，33岁了，依然每天为情爱内耗叹气，33还年轻，还能蓬勃几年啊。尾号是 LO 说，这一个小时感觉在像上学时候开运动会的感觉。这首歌来自曹格。

0: 这首《快乐崇拜》来自潘玮柏和张韶涵。吃石榴最佳时间是秋天啊，其中就是在8月到11月，其中9月到10月呢，口感是最甜的，汁水也是最足的。那今天动听优选给大家带来了来自四川的突尼斯软籽石榴，这款石榴呢，拿在手里是沉甸甸的，大一点的单果能有1斤多重，轻轻一掰呢，里面的果肉颗颗饱满透亮，咬一口果汁充足，甜中还带一点点的酸头。突尼斯软籽石榴的特点就是籽儿又小又软，大口吃特别的过瘾。那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原产地直供大果，单果1斤以上呢，一共6颗，仅需99元，入手2箱，12颗仅需188，果园采摘，顺丰直邮到家，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1到周58点，动听无极限。
2: 俩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那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转到马后边之后，就看那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玄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了。
1: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Jessie J 首 Feel It On Me。 18点18分，这里还是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看看小鹿阿秋说啊，专属 BGM 是春天里，春天里百花香。行，听得挺欢乐。一只机器猫说，这些歌都是在我备考以及低谷的时候听的。当你过了这段时间再听那段时间听过的歌，会有什么样的感受？长叹一口气的感觉，是不是？为你写的歌，来自方大同。

0: 今天兔妮优选给大家推出的是水果专场哈，就是突尼斯的软籽石榴。虽然这个来源源头是突尼斯，但是目前在中国泛种植的突尼斯的软籽石榴，包括云南、四川、河南等地哈，均是在国内繁育和栽培的，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优良品种体系了。它里面的维生素啊、石榴多酚啊、花青素含量都是挺高的，天然的抗氧化，对女生特别的好，非常的养肤。好多大牌美妆都使用的是石榴系列啊。今天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下单就可以添加福利官的微信，立减5块钱。六颗的是99元，两箱；12颗的是188元，还有礼盒装。
1: 妈妈，今天的米饭好香啊！
2: 这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3: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4: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5: 所有热忱都不必掩藏，所有光亮都不要暗淡。我们一起向未来奔跑，风在身后，光在前方，让我们齐声高歌 Music Video 音乐之声，奔赴远方。

F.I.R. 飞儿乐团带来的一首 Lydia， 18:33，今天聊的是你的专属开学 BGM， 可以在云听直播间里留言给我哈。看大家的留言吧，尾号是 WF 说，今天的歌单怎么都这么励志啊，有种高考后要毕业各奔西东的感觉。也可以这么理解，其实怎么说呢，开学季其实也是分别季，比如说你初中升高中啊，小学升初中啊，高中升大学啊，对吧？其实你迎来新生活的同时，也是在告别过往。日之机器猫说，这些歌都是在我备考以及低谷的时候听，刚才好像也分享了他的留言。来，请出汪峰带来挥挥手。

挥挥手，来自汪峰。是大鹅呀，说手机铃声是张含韵的放假了，这也算是开学 BGM 吧。尾号是 ZN 说歌单太赞了，几乎一路都是跟唱下来的，爱了。一个人也勇敢说只记得高考时候听的是汪峰，还记得听的是哪首歌吗？瑞瑞说好久没有听你了，挺想念的。嗯，同样的，哎，你知道吗？其实感受是相通的，是相互的。就说，好比说在一段关系里，你觉得别扭，那对方一定也觉得别扭；你觉得不舒服，他一定也觉得不舒服。就像想念一样，你在想念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大概率他也是对你有想念的。然后糯米说下班路上看到了云朵形成了十万大山的景象，和真实的山连在了一起，连绵不断的，但是今晚一路绿灯，怎么不算遗憾呢？就没工夫停下来观看这么美丽的风景了是吗？我的80年代来自张强。

0: 的那首《太骄傲》。你知道关于石榴的好寓意吗？石榴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是公认的吉祥果哈，核心呢寓意就是多子多福吧，同时也是象征着红红火火啊，团结和谐啊。中秋节摆放红彤彤的石榴呢，可以增添节日的氛围，寓意生活幸福美满。冬天优选这就为大家推出好吃的突尼斯石榴了。好山好水才能种出好石榴，这款石榴来自中国石榴之乡四川会理，那里呢日照充足，远离城市的污染，种出的石榴果特别的大，然后也是超软糯。今天咱们产地直供哈，果王级的六颗只要99元，两箱12颗更划算，是188元，还配了精美的礼盒，现摘现发，顺丰直邮到家，搜索微信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香软弹滑。
2: 我要再来一碗。
3: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4: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5: 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人类星球的北纬30度上下，东方、西方，群星璀璨，伟大的思想家或联袂登场，或接踵而出。在西方，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在东方称之为百家争鸣。
6: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一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每当变幻时，来自杨千嬅的一首歌，把我们带到了今天热曲声飞扬的尾声。感谢大家五个小时的陪伴，稍后的时间交给魏野，留下最后两首歌，徐佳莹的突然好想你，以及萧亚轩的放爱情一个假。我是赵宇，我们这周日下午2点钟不见不散了啊。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一家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陪你度过无人问津的时光，终会迎来漫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88 Jackson 王嘉尔连续开场的两首歌，现在是7:07。 Miss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8月27号星期四，大家下班快乐。这里是中国 TOP 排行榜，从晚上的7点到9点以及接下来的9点到12点的今宵夜未眠两档节目的直播呢，都是魏野的主持时段，欢迎各位。昨天呢稍微有点不舒服，今天好多了，最近换气，虽然我们的这个体感不是那么的明显，但是身体总会在这个时候莫名其妙出一点小小的状况，所以大家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多多注意了。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抖音平台上面呢，关注一下魏野。这首歌叫做《信号》。

下班的时间，如果你在独处，我认为非常适合听的一种音乐就是 Smooth R&B， 不要太急，然后慢慢的享受属于自己的空间。这是来自方大同的《为你写的歌》。

0: Sweet Sweet Boy， 这是来自 Jocelyn，
1: 同样是很棒的一位新晋的 R&B 的女歌手。云天 App 音乐之声直播间，芥末美事说下雨天刚回到家，拉上窗帘进入看小说的时间，听着中学就开始听的节目，真的很惬意哇！会在晚上的7点钟给自己一个慢慢的去阅读，无论是看小说还是看其他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生活方式。我们现在尤其是在短视频这个兴起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习惯的第一反应就是刷刷短视频来看看东西。我甚至都无法回想，不要说以前的看书时期啊，就是以前在写博客时期，当你写一篇几百字的文章还要自己精修几张图放上去的时候，再添一个音乐，到后来人家连120个字的这个微博，就是如果他那个文字多到折叠起来你得点开更多，很多人都不愿意点的那个状态，这短短的十几年是怎么样的一个变化。那当然了，我现在会有一个强制阅读时间，就是不要让自己变成完全开始看不进字。在前几年还有一段时间就是没有看书了，也不能这样说了，就是没有看那种长篇了，然后拿出来看，真的会有那种好像你看的这个字儿你就开始走神，然后你就开始想干别的事儿，慢慢的把自己的这个注意力啊用另外一种方式把它归拢回来，是一个其实挺棒的，不单单是生活方式吧，也算是一个自己训练自己的方法，我认为。这首歌叫做 The One。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陈柏宇《快照》。
2: 做人越来越多需要一分心，大人越来越少分秒拍快照。
1: 第九名，吴克群《我走我走》。
3: 跟着我走我走我走，这一点上不疼不疼不疼，你不用迁就不用不用。
1: 第八名，张延琪《姚小棠》。忘了吗？忘了吧。
4: 为什么还要等没结果的回答？挣扎吗？挣扎吗？
5: 假装不爱吧。
1: 第七名，容祖儿，等等等等。第六名，赵俊，会唱歌的皮卡。
6: 和你嘻嘻哈哈开过了一路繁华。
1: 第五名，陈慧琳，三秒一生。第四名，林伟俊，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第三名，梁咏琪，远距离。第二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第一名，萧敬腾， Alin，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7: 却不该拥有。如果你，如果我，如果说还有如果。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右手，好像真够得着宇宙尽头。卷起手，当时幸福的亚洲。

是来自欧阳弟弟的歌，叫做《确定》。晚上的7:39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欢迎各位。北京老耳，欢迎跟你说晚上好。为什么你听了我这么久的节目，然后逢到我就要叫主播好，然后在别人就是裴冲好、赵宇好，是我这个字儿比较难打，是不是魏野？厉女士，短视频的时代都忘记要读书了，不过这个暑假花了一个月的时间，逼自己读完了3本书。我今年其实没有这么强的执行力，我记得前几年也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大概给自己设定20天到一个月，然后要读1到2本那个 KPI， 好多年之前。然后那段时间就是把我大概从我为什么当时会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那个时候我说到的，突然一下读书的时候，你看纸质书，其实我是很爱买纸质书的，但是你当去看那些字儿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点读不进去了，你就会觉得说玩手机玩多了，看短视频看多了，甚至在手机屏幕上看字儿看多了的时候，当你再看到这些纸质版的字儿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在天上乱飘，然后自己有点读不进去。我回忆起来，小的时候无论看什么书吧，哪怕调皮捣蛋的时候上课偷偷看课外书，只要是个字儿就看得津津有味，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有了危机感，强迫自己在那一年开始有刚才那种比如说20天啊或者说30天啊要看多少字儿的那种要求，还是非常有益的，大家可以试试看。欢迎大宝，欢迎大鹅芥末美式，欢迎各位留言的朋友。 One step at a time。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算是蔚蓝的第一个巅峰时期，在2017年的那个时候的前后，港乐乐坛掀起一股蔚蓝和侧田的新人的风。而那一年呢，他在五月份的时候发行的这一首《一格格》，也是陈永谦老师来帮他完成的词创作。听一下那个时候蔚蓝的状态。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 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Sam Fender， 这首歌叫做 I'm Always On Stage。 现在是晚上的8点06分，欢迎各位，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呢是星期四，欢迎大家在晚上的时间来听歌。Lee 跟大家打招呼说来了，共同度过，下着小雨，前面不时有闪电，车里听着奇奇怪怪的歌单，感觉非常特别。蒂米说一进来就听到了哭过的天空，今晚是不是有些缠绵悱恻的感觉呢？欢迎国爱国妈妈，努力做自己，现在从西安回武汉的高铁上，哎，信号还不错哈。欢迎共同度过，这首歌叫做 I'm Gay。

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陈柏宇《快照》。做人越来越多需要一分心，大人越来越少分秒拍快照。第九名，吴克群《我走我走》。吹一点伤，不疼不疼不疼，你不用迁就，不用不用。第八名，张延琪《姚小棠》。忘了吗？忘了吧。为什么还要等没结果的回答？挣扎吗？挣扎吗？假装不爱吧。第七名，容祖儿，等等等等。第六名，赵俊，会唱歌的皮卡。和你嘻嘻哈哈，开过了一路繁华。第五名，陈慧琳，三秒一生。第四名，林伟俊，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第三名，梁咏琪，远距离。第二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第一名，萧敬腾， Aline，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却不该拥有。如果你，如果我，如果说还有如果。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地球。连续听到的两首歌分别是来自陈柏宇的快照以及南拳妈妈的环绕世界一周。欢迎各位，8:42，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魏野。这首歌叫做 In for the Kill，

感节拍，唤醒晨间活力，强劲律动自带复古氛围感。从千禧年前后的经典金曲到近年全新力作，一大批节奏出彩的英文舞曲承载着一代人的派对回忆。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 Don't Start 经典英文舞曲专场，沉浸式感受不同年代电子编曲的独特魅力，用充满力量的节奏点亮你的晨间时光。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8:53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中，我是魏野，今天是星期四，欢迎各位。那马上我们来听到这首歌，虽然在今天礼拜四啊，但是呢晚上听节目总会有一种放松的心情，不是吗？大家的分享，这是来自陈以诺的歌，叫做星期六，是

0: 在是晚上九点，我是林玉芝，真正的默契从无需刻意言说。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读懂生活中的沉默的温柔。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鹏说今天的歌单很温柔，有这样的感觉吗？现在是晚上9:15，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星期四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魏野，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直播间，抖音上面也可以给魏野来留个言。这首歌《旧情绵绵》

这是庄达菲的《湘江中路》，这也是为电影《年会不能停》第一部的时候当时来演唱的插曲。晚上的9:38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中，我是魏野。那马上来听到潘玮柏的这首叫做《How Are You》。

午间时光，旋律为伴，十点到十四点，多元曲风，潮流上线，赴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浪漫。嘿，Muse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

这是在那年的说唱节目当中，当时刘聪和 Coco 李玟两人的合作《东方不败》，随后呢，这首歌也是录音室版本正式发行。你现在听到。9:52，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中，我是魏野，今天是星期四，马上来听到另外一首合唱的歌曲，来自佳佳和另外一位啊，有一段时间没有听到他的歌了 ，OZ 也是很棒的一位台湾地区的音乐人，这首歌叫做《House Party》。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晚上十点，我是段奕璇，保持对生活的热爱，让平凡的日常变得热烈闪光。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说到的是古巨基的《穷我一生》，还是来自 Sting 的《Every Little Thing She Does Magic》。今天是礼拜四，欢迎各位，欢迎你继续在云听 App 音乐之声的直播间当中跟我们来互动，或者是抖音上面的给魏野留言。这是来自动力火车的歌，一个闽南语的歌曲，叫做《Alina》，爱人啊。

这是一件非常巧的事情，因为呢，我也是刚刚去完济南不久，然后就去了大明湖。大明湖对于我认为60-70%的朋友来说，你说到大明湖，你想到什么？大明湖畔的夏雨荷。然后刚才动力火车的声音响起，你就感觉《还珠格格》要来了。刚好暑假还有几天，只不过现在大家看电视的习惯越来越少了，不像在我们小的时候，好像每年暑假都要被《还珠格格》给支配一遍。这是来自梁静茹的歌《住在心里的人》。

0: 大同，红豆。现在是晚上的10:52，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魏野。今天是星期四，明天后天大后天三天的时间，就是大家在近期常规时间最后在这个时间段，然后来听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了。
1: 时间让味蕾长茧，
0: 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叮当，记忆咖啡。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接力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力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

0: 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奇遇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不追逐盛大的经验，平凡的日子也能开出温柔的花。深夜十一点，我是一加，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永远听到永远都会让我觉得很开心的歌，刚才听到来自 Karen 莫文蔚的开水与白面包。现在是晚上的11:17，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今天的最后一个小时，来自张艺兴的这首开天。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下一个天亮发行于2008年，收录在郭靖同名专辑中，作品由陈小霞作曲，姚若龙作词，延续了当年华语抒情歌中细腻内敛的表达方式，也进一步强化了郭靖清澈温和的声音辨识度。与其他情歌不同，这首歌把重点放在失落之后的整理与自我安放上，写的不是情绪失控的瞬间，而是情感褪去之后人与自己慢慢和解的过程。陈小霞的曲调线条流畅，推进自然，没有刻意制造强烈的起伏，给歌词留出了足够的空间。编曲以钢琴、木吉他和舒缓的弦乐为主，层次简洁，听感干净，不追求浓烈的戏剧效果，而是让情绪在稳定的节奏中慢慢展开。郭靖的演唱没有过多的修饰，而是用柔和透明的声线把歌里的脆弱、忍耐和释然唱出来。下一个天亮在郭靖早期作品中颇具代表性，不仅巩固了他的个人风格，也让这首歌在2008年的华语乐坛里脱颖而出。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郭靖，下一个天亮。

感节拍，唤醒晨间活力，强劲律动自带复古氛围感。从千禧年前后的经典金曲到近年全新力作，一大批节奏出彩的英文舞曲承载着一代人的派对回忆。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 Don't Start 经典英文舞曲专场，沉浸式感受不同年代电子编曲的独特魅力，用充满力量的节奏点亮你的晨间时光。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所有和你一起的时光都是最好的时光，所有有关你的想象都是最美的印象。音乐的魔力从不打折，心底的温度从未降低。我的朋友，无论去到哪里，请你别忘记，我们曾听到彼此心跳。每天10点到14点，我是音乐好声音。

OK， 那接下来呢就是今天节目的最后的一首歌了，来到晚上的11:54 Music Radio 直播当中的节目，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那最后一首歌呢我们来听到的是你爱不爱我。我是魏野，今天是刚才介绍说在晚上就这么晚的这个时间段，也算小小卖个关子吧，这么晚的时间段，然后你最后3天常规节目来听我的节目，马上要进行一个节目调整了，那届时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届时再说，大家可以从景伟的嘴巴里面去套一下话，他爱说，我猜，开玩笑开玩笑，好了，相信到时候会给大家有很多的惊喜，最后一首歌，你爱不爱我？我是魏野，我们明天见了，拜拜。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早上六点，我是一加 Music Video 音乐之声，陪你解锁松弛的生活态度，慢慢奔赴，慢慢盛开。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脚步是鼓点，呼吸是旋律，随性动起来。Miss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
1: 嗨，各位好，我是魏野。在这个适合肆意挥洒汗水的时间，千万不要停下自己的脚步。今天我要来分享一个在我众多喜爱的运动当中最为特别的项目——足球。98年的法兰西世界杯是我和足球的初相识，那时候我还小，甚至不懂足球的规则是什么。但就是因为在邻居家那台28寸当年巨型电视上听到了生命的金杯，看到了那年世界杯一个又一个热血澎湃的画面。从那一刻开始，一颗热爱足球的种子在我的心里萌发了。小学的时候，我收到过一个红白相间的足球作为生日礼物。我会在院子里和小伙伴踢到天黑，我会在每天放学以后走很远的路到一个小书店去借足球小将的漫画。我甚至会把带领中国队夺得世界杯画成漫画，写成自己的同学录目标。来到高中，最令我自豪的事情之一就是组织学校校队参加了当年湖南省高中杯，也因为拿到了季军的成绩，还因此获得了当年的高考加分。可以说啊，现在作为主持人，好像我每天接触的更多的都是文艺和音乐，但是足球似乎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生活。今天我要分享一首同样是作为铁杆球迷的音乐人盘尼西林的歌《再谈记忆》，也在这里号召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运动调成音乐模式，让夏天跟上自在节拍。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2: 全新榜单第十名，陈柏宇《快照》。
3: 做人越来越多需要一份心，大人越来越少分秒拍快照。
2: 第九名，吴克群《我走我走》。
4: 我走我走，这一点上不疼不疼不疼，你不用迁就不用不用。
2: 第八名，张延琪《姚小棠》。忘了吗？忘了吧。
5: 为什么还要等没结果的回答？挣扎吗？挣扎吗？
6: 假装不爱吧。
2: 第七名，容祖儿，等等等等。第六名，赵俊，会唱歌的皮卡。
7: 和你嘻嘻哈哈，开过了一路繁华。
2: 第五名，陈慧琳，三秒一生。第四名，林伟俊，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第三名，梁咏琪，远距离。第二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第一名，萧敬腾， Aline，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8: 却不敢拥有。如果你，如果我，如果说还有如果。
1: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0: 有几个词曲作者，
1: 以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独家记忆由易家扬作词，陶昌廷作曲，收录于陈小春的专辑《独家记忆》中。在推出这张专辑前，陈小春已经凭借《我爱的人算你狠》等作品建立起鲜明的个人形象。他的情歌通常带有明显的市井气和现实感，唱的是成年人在感情里的无奈、体面与克制。独家记忆正是这一气质的集中呈现。这首歌虽然关于失恋，却不停留在失去本身，而是如何面对逝去之物的珍惜和保存。陈小春用他一贯的略带沙哑、带着生活叙事感的嗓音去唱，精准诠释了歌词中的隐忍与真诚。独家记忆真正打动人的地方，正在于他承认失去，也承认怀念，并把这种怀念写得克制、体面而温柔。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陈小春《独家记忆》。

音符勾勒出夜色的形状，每一拍心跳都踩在恰好的鼓点上。年轻从不设限，热爱永远在线。下一首我们继续发光。 Muse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你的专属夜间乐章。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早上七点，我是林玉植，每一份真挚爱意都被旋律温柔珍藏。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爱的温柔，也爱的。

0: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1: 时光清浅，岁月嫣然，难忘的旋律抚慰心间。
2: 陌生的城市啊，
3: 我们一直无时候
2: 一直想写一首
1: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听他的歌。

0: Ciara， 这是 Love Sex Magic。
1: 很多人已经前排就坐了，看到打卡的朋友们了，已经准时到位。
0: 哎，我们今天的这个舞曲专场也跟大家承诺了有3周的时间了，今天跟大家来兑现一下。
1: 是的，
0: 今天开场的部分其实还算是比较偏流行的作品。
1: 嗯，
0: 而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其实后面有一些大概是2009年到2015年期间，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流行歌手，也跟很多的 DJ 去合作。
1: 对，那段时间经常会有谁谁谁featuring 谁谁谁哈，这样的组合。
0: 对，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第一小节的流行作品之后呢，还会跟大家呈现很多非常有 club 感觉的那种舞曲。
1: 对，那我们这个小节让大家一起渐入佳境哈，咱们预热一下，然后我们慢慢来。7:05，欢迎更多的朋友进入到我们的动听无极限的陪伴当中。我是银子。
0: 大家好，我是孙杨，这是 Pussycat Dolls， 这首歌也非常的有风情。

0: Pussycat Dolls 算是非常古早的这种风格的舞曲
1: 的
0: 哎，这样的团队之一了啊。
1: 这份古早呢听起来还是有点收敛，
0: 哎，没关系，
1: 不够的张扬。
0: 我们今天有张扬的作品啊。
1: 好的，
0: 刚才说到 Pussycat Dolls， 哎，这首歌你就是感觉很想跟着律动起来，有没有？
1: 对对，就是一种那个还蛮有氛围感的。
0: 哎，如果早上你自己在家里面没有人看你的话，你可以跟着跳几下也没关系啊，
1: 扭一扭啊，动一动。
0: 哎，下面我们来再往后，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这位其实是近些年突然间大家特别喜欢他。这是另外跟 cat 有关的一位 Doja Cat， 这一首非常有名的歌，大家也应该跟着唱一唱吧。Say So， 来听。

0: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

0: 术在
1: 正式的运用在音乐作品当中哈，呈现这样的段落，所以给人这个耳朵旁边一惊的感觉。
0: 对，而且呢他现在已经80岁了，依然这个艺术生命非常的耀眼啊，经常也会见他出来演出，而且雪儿的感觉就是你总永远不老的感觉。
1: 对，就是血气十足，用我们那天的话题哈。好
0: 的，
1: 7:21，动听无极限，星期五听他的歌 Don't Stars 专场，欢迎你的继续锁定陪伴，我是银子，
0: 我是孙杨。说到英文舞曲呢，他们是早期的先驱之一 Aqua、这首歌 Barbie Girl。

0: 还有朋友说有我们那个年代的艾薇儿吗？哎，艾薇儿其实我们以前跟大家分享过，但是今天我们的这个是英文舞曲专场，所以呢其实严格讲艾薇儿不算是这个行列当中的、
1: 哦、
0: 啊。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比如说那个时代的比如说摇滚的各种种类的时候，
1: 对，有些摇滚更加 pop 那种啊。
0: 对、嗯、啊，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好多这种很流行的金曲啊，有的同学说哎，这个好像不是那么典型的舞曲，大家懂这个意思吗？
1: 我懂，
0: 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小时有三节都是预热的部分，它主打的还是歌手他这个主第一位的这种感觉，所以制作人算是第二位，我们一会儿慢慢的会过渡到真的舞曲开始唱主角。
1: 对，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个听感上的变化哈。
0: 是的、嗯、我们先来听这首 Kylie Minogue 的 Can't Get You Out of My Head。

0: 烦恼高温全退散，歌单已上线，耳朵先出发，
1: 感受一下日晒后的地面温度。我们要乘着音浪去太空冲浪，
0: 每一段副歌都是一波光合作用，
1: 每一次切分都在让多巴胺膨胀。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Justin Timberlake 这是 Sexy Back，
1: 太熟悉的律动了。我觉得这些歌啊，都是我大概2009年或者2007、2008年左右大学时期听过的，然后播放频次非常高的作品啊。
0: 是的，我们第一个小时的前三节呢，还是主要是以流行歌手他自己的身份为主的这种流行金曲。当然我们也预告说，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小节开始呢，是进入到大概2009年到2014年期间的这个舞曲当道的那个年代啊，所以稍后你们可以听出一点点的区别。
1: 越来越来劲了啊，朋友们，我们的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银子，
0: 我是孙杨。
1: 看到听友说本来很想赖会儿床的，结果打开一听瞬间清醒了，起床了，
0: 起床吧。
1: 嗯，还有我们的小鹿阿啾说了，早上好，过两天就要开学了，不开心，这两天下雨也不能出去玩，那就听听歌吧。
0: 是的啊，其实开学是还挺开心的一件事，
1: 调整一下状态吧，别着急玩了哈，就这两天我们听听歌，调整一下自己。
0: 来听 Kesha Take Time。

0: 这是 Kesha 和 Pitbull 的 Timber， 哎，在 TikTok 之后这首歌你会发现好像节奏已经有点变化
1: 了
0: 啊，而且他也跟 Pitbull 合作，这样有一个合作的这个感觉呢，你就知道好像下面的这个舞曲的节奏感会越来越强了，
1: 越来越强，越来越明显哈。我们小可爱的西说了，孙哥你是不是最近去环球影城了？歌单都是环球流行乐和这个 U-POP 的歌，他说自己年卡那两年总去啊，好怀念。
0: 我最近还真的没去，银子倒是常去是吧？你是不是年卡用户？
1: 是的，是的。好的，那我们除了这个歌曲以外啊，现在我们来进入到一个快问快答时间。孙杨准备好了吗？下一个合家团圆的节日是什么节？
0: 应该不是春节啊，中秋节。
1: 哎呀，太慢了！吃什么能让一家人一口鲜到心里？
0: 中秋节月饼、大闸蟹。
1: 好的，正宗大闸蟹必须是阳澄湖大闸蟹哈。今天我们的主持人裴冲呢，已经直奔阳澄湖大闸蟹的核心产区苏州阳澄湖永里记的专属蟹田，带大家做现场溯源。此时此刻正在进行当中。
0: 是的，大家都说什么秋风起，蟹脚痒，所以呢，今天的大闸蟹呢，是由裴冲为大家介绍，它是永里记的这样的品牌。永里记其实有上百家媒体它都有上榜过啊，也是阳澄湖行业协会的官方认证的养殖单位，在阳澄湖有自己的专属蟹田，100%的产地直发，每只都带官方的蟹扣，一蟹一码可以溯源。现在呢，我们的这个直播已经开启了，裴冲已经开始跟大家介绍了、
1: 对，人气非常的高啊，我们也看到了裴冲很帅气啊，这个小眼镜一戴 所以呢，也欢迎大家赶紧去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怎么看到它，怎么进入到这个大闸蟹的直播间去看啊，扫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啊，动听优选进入到直播间下单还能抽大奖，实付满2888元起呢还会送月饼、红酒、大额蟹卡等超值好礼。话不多说，我们来连线一下正在阳澄湖现场的裴冲。
0: 好嘞，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裴冲，我现在是在阳澄湖大闸蟹的核心产区苏州阳澄湖了。我们先来说说水质啊，这里的水质是特别的清澈干净，水底是硬质的粘土，水草丰茂，螺丝啊、小鱼啊这些天然饵料充足，水温水深刚刚好，这样的水土养出来的蟹口感独一无二。再来说说口感，正宗的阳澄湖公蟹高白透亮，粘嘴拉丝，

0: 母蟹蟹黄橙红饱满，满满爆黄，而普通的大闸蟹大多都是黄散膏稀，吃起来就没有那么鲜味了啊，口感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每年开湖，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都是一蟹难求，销往全国各地。今天让你不用来苏州阳澄湖，在家就可以吃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最后来说一下规格，我们这次源头基地溯源，多种规格任你选，1288型到4688型全都有，最低只要299元起，四公四母到手八只，购买1688型以上四款，每单还送红酒卡一张，能兑换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在直播间下单呢，还能参与抽大奖了，实付满2888元还送你月饼、红酒、大额蟹卡等超值好礼，买的越多送的越多。
1: 好的，感谢裴冲的介绍哈。下个时段呢，我们还会连线，继续为我们带来第一手的信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我们听到了是100%的产地直发，每只带官方的蟹扣，一蟹一码可以溯源，顺丰冷链加冰袋、泡沫箱，锁鲜配送，鲜活到家，死蟹包赔。
2: 是的，他这个螃蟹到你家的时候，他应该还在吐泡泡，咕噜咕噜咕噜。
1: 对，所以这个服务也是很周到的哈。
2: 是的，音乐之声和你一起饮美食，听好歌，我们继续来进入今天的这个舞曲专场。稍后简单的一段广告之后，我们要进入下一个舞曲的阶段了。
1: 好的，继续嗨起来，
2: 强烈的节奏马上要跟你见面。
3: 从无毛饮血到钻木取火，从采集狩猎到耕种农作物，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因此文明的发展才显得尤为重要。
4: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4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么感觉气氛有点变了啊？这小节是 Rihanna 的歌，没错啊，但是你发现它这个节奏已经不一样了，有当中明确的咚咚咚，非常明确的这种四拍的节奏已经打下来了。
1: 是的。
0: Only Girl in the World， 我们今天的这个统计里面啊，到了中端的时候，就是到了这个舞曲时代到来的时候，歌手也就是一线的这种明星跟 DJ 合作最多的人就是 Rihanna。 哎，所以今天我们这一个小节呢，开始进入到这种明确的鼓点的舞曲之后 club 的感觉之后呢，我们三首歌都是 Rihanna 跟
1: 行
0: 制作人和 DJ 合作的作品。
1: 对，我们听一首不够哈，能多听几首，听得痛快。还有人问说微博会发歌单吗？大家想要今天早上的歌单吗？如果想要的话呢，来留言哈，看看人数。
0: 哎，
1: 一会儿手搓一份歌单给大家，
0: 看情况啊。
1: 对，
0: 我们继续来听，这是 Rihanna 和 Calvin Harris 的合作。This is what you came for. This is

0: 总结一下，其实你看啊，歌手在跟 DJ 或制作人合作之后呢，他的演唱已经不是第一性的了，他整个是节奏是第一性了，所以他已经是为节奏在服务，所以这一阶段的舞曲的作品很多当中呢，你会发现他是有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甚至是做了很多特效的那种切片的不断重复的感觉。
1: 但恰恰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听这种歌最喜欢的部分。
0: 对，适合营造那个氛围和跳舞的感觉啊。然后呢，我们下面听到的这个小时结束的这首歌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潍坊的爱。
1: 潍坊的爱，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现在是上午8点，我是一家，让我们以热爱为铠甲，奔赴滚烫鲜活的人生前路。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你加油。

跟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